0: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3: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汉夫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北大区域的明大花园小区墙体脱落，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旧房改造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已经联系施工单位，经了解，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较大，项目将分年度有序推进，后续若纳入改造批次，会第一时间通过社区公示告知居民，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前两天接到仁平小学的撤并通知，说要并到朝阳川镇光华小学去，太远了，不能并到就近的天池小学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近年来因小营镇仁平小学生源持续下降，并受其他办学位置已划定范围的城区范围，不能继续享受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因素，根据国务院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适当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文件精神，以及延吉市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实施方案，为整合全市教育资源，避免资源浪费，计划将小营镇仁平小学合并至朝阳川镇现有小学，其现有学生分流事宜将在征求家长意愿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合理合规安置分流。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3: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3: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小雨，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刷新的路面情况哈。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呢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沿西街拥堵了500多米左右，中环路西向东拥堵了200多米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1.15公里左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260多米左右，大兴路西向东拥堵了120多米左右，爱丹路北向南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昌盛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辅路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00多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深花街附近是拥堵了240多米左右。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再来关注延吉市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因天池路和站前街交汇处施工，公交车无法通行。受此影响，8月5号6点起，临时将途经该路口的6路、9路、16路、24路、27路、29路、32路、35路、41路、44路、48路临时绕行其他路段。具体如下：6路是调整之后的站序为新安小学至武警支队至新兴广场至公园桥至迎宾桥至河南市场至市五中至火车站北至火车站。9路调整之后的站序是延吉人民体育场至延吉人才公寓至天池路朝一医院站至东方公寓至州总工会至开元公馆至市五中至河南市场至报社至龙华商城至万家圣院。16路是延吉西站至长白山至延边图书馆至市规划局至东方公寓至州总工会至开元公馆至市五中至市政府至明大公寓至铁南至州财政局至州气象局至明新至市第二级高级中学至延边宾馆至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至考试帽饭店至帽儿山山泉路至延边山深研究所至帽儿山终点。24路调整之后的站序是军分区东至面粉厂至新华书店至西市场北至西市场至迎宾桥至青年广场至河南市场至市五中至火车站北至火车站。27路临时将火车站始末站调整至延边妇幼保健院站。29路是延边医院附属医院至新安加油站至公园至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至天池首府至市12中至中医院至天池大小南至天池路朝一医院站至延吉机场。32路是市妇幼保健所至嘉顺市场至西市场北至西市场至迎宾桥至新青年广场至河南市场至市政府至明大公寓至延吉恐龙博物馆至延吉恐龙王国。35路是石县村到大城四队至公园桥至西市场至迎宾桥至青年广场至河南市场至市五中至火车站北至火车站。41路新安小学至西市场北至西市场至迎宾桥至青年广场至河南市场至市政府至延吉恐龙博物馆至延吉恐龙王国。44路公交集团5车队至西市场至梨花小学至牛市街至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站至天池首府至市12中至中医院至天池大桥直交车通行情况。辅路行车道呢，能通行公交车后将会第一时间恢复可以通行的公交线路，由此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来关注今夏呢，一款造型软萌、极具延边地域元素的小鱼包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迅速成为游客竞相选购的爆款伴手礼。延吉西市场一摊主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日均销量达到数百个。8月3号，延吉西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记者在工贸区箱包摊位前看到，前来选购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其中造型灵动精巧的网红小鱼包格外吸睛。不少游客一次性选购3-5个，希望将独具延边特色的好物带回家，或赠与亲友，或珍藏专属的延边旅行记忆。小鱼包的设计灵感源自明太鱼，深度融合本土民俗文化元素，承载着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小鱼包采用柔软亲肤的针织面料制成，包身搭配色彩鲜亮的立体小鱼装饰，造型灵动可爱，氛围感十足，售价30元左右。自上市以来，小鱼包热度非常高，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日均销量达到数百个，时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火爆场面。高颜值轻量化的设计，让这款小鱼包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超高的性价比收获了各地游客的喜爱与认可。来自天津的游客陈女士对小鱼包连连称赞，说包包造型可爱，轻便百搭，拍照特别好看，性价比很高，特别适合当做伴手礼送给朋友。山东的游客张女士也特别喜欢这款文创产品，她表示延边明太鱼近期在网络上热度很高，这款小鱼包以明太鱼为创意灵感，非常有地域特色和纪念意义。除了爆款小鱼包之外，延边民族的零钱包、文创冰箱贴、手工钩织的洗碗刷、民族风的围裙、特色民族餐具等一系列文创商品同样备受追捧，成为游客选购旅行伴手礼的热门之选。一件件融合本土风情的文创好物，兼顾美感和实用，承载创意和文化，不断丰富游客旅途体验，持续擦亮延边文旅品牌，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增添新活力。接下来是一则天气预报。根据吉林气象台天气预报，8月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仍将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是30到35摄氏度。不过8月7号立秋当天，吉林省迎来大幅降温，最高气温将会从6号的29到34摄氏度降至23到29摄氏度，最高气温从6号的19到24摄氏度降至13到17摄氏度。不过呢，降温幅度比较大，早晨的温度低，大家注意加衣，防止感冒。再来关注吉林省气象台8月5号5点发布的短期72小时的天气预报。首先，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29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17摄氏度，其他大部19到24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全省大部23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了，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日前呢，吉林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吉林省纪委办公厅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近日在浙江绍兴落幕，大赛吸引9个国家和地区116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吉林省1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跳绳队出征，最终斩获3金1银3铜，2项成绩超世界纪录，由延边歌舞团登台献艺。G334龙东公路双城双阳城区至净月市政界将会启动路面提质大修工程，8月5号0点至11月30号24点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道路不预留单侧的通行通道啊。接下来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5号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5位。7月份，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7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河南省印发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鼓励周五下午弹性离岗，3到7天弹性长假。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游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游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近年来，市面上涌现出一批杀金首饰，这些首饰的成本几元，卖出了上100元。部分杀金首饰的木释放量超标1000倍，佩戴会引发皮肤病症。伏天酷热难耐，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是有居民家中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凉意来自于地板底下的地能管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

量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矿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是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很多人好奇啊，冬天供暖的管子夏天怎么能供冷呢？其实原理很简单，冬天管理走40摄氏度的热水给屋子供暖，夏天呢就换20摄氏度左右的冷水，通过地板辐射慢慢把屋里的热量带走。更让人意外的是，整个供冷过程只取冷不耗水，从矿牛山矿井下面抽上来的矿井水，在换热站完成热量交换之后，会顺着封闭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据介绍，这套供冷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复用已经建成的冬季供暖管网，老百姓家里不用砸地板改装修，只需要在吊顶和房间内打孔安装专用的除湿机，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都对比普通的传统空调要低一大截，整套技术体系适配民用住宅，改造成本使用成本远低于传统制冷设备，具备大规模推广价值。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 每一秒送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工资一万还两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8: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9: 唱，那是唱歌的吗？
8: 你行你上。
10: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8: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1: 唱你想听的，
12: 914车厢 KTV，
13: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爱上你不如爱上海》，这首歌忽然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的，在微博还特别盛行的时候，纪凌尘和阚清子分手的时候的那个分手宣言。你爱大海，而我爱过你。这是一段非常矫情，后来成为了热梗的分手宣言啊，这个真的是到那种仇人看了都会释怀的程度。来，8:38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在音乐当中共同寻找星期四的好心情。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下一首歌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海啸》。

0: 上午8:46听到的是 Libby 的声音，或许我以前一度觉得 Libby 的声音是只适合唱夏天的，唱起这种苦情歌来也是很有感觉的。来下一首，因为夏天好像注定是一个属于离别的季节，我们依旧听到一首，这应该是厦门大学百年校庆的一首歌曲，因为凤凰花开。
1: 9月的天空下，只把心事告诉了他。

0: 更可怕。
1: 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6: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7: 我好喜欢我自己。

0: 刚听到的我好喜欢我自己，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能够对自己多一份热爱。上午的九点，
1: 这样的年纪有时候会毕业，有时候逢场作戏，成年人的默契酒精麻痹过去，经历了几段情让一颗心慢慢封闭，也许这正是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滨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

沙发，相濡以沫成了彼此生命中的牵挂。何德何能，我能拥有如此温柔的女人，在最低沉的时候陪伴我，让我再启程。用你最好的青春安慰我遭遇的灵魂。

0: 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
0: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4: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5: 还有2000米，
4: 但知道方向。
6: 你好吗？
4: 音乐和美食约会，
7: 哎，快看牦牛！
4: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8: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4: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9: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4: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10: 大家上午好，现在是上午的9:35，欢迎大家来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好久不见呀，大家嘿嘿，又来主持这个声色旅行了。那今天浩明老师呢去体检去了，所以说呢，哎，我来小小的来和大家聊会儿天啊。我同时也希望啊，这个浩明老师他的这个体检结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都

夜间呢是阴转小雨，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气温依旧是非常的高啊，昨天应该是我们延吉夏天的这个峰值了吧，昨天好像已经达到35度了，体感温度只会更热，所以半夜都甚至都热醒了，然后把这个空调来打开了。那今天这个气温依旧是不低啊，最高温度有33摄氏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注意防晒。不过好在呢，明天就是立秋了，然后这个气温马上就会下来，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我觉得东北人应该是目前为止这个全国最尊重立秋的人了吧？因为所有人啊，我感觉差不多大半个东北基本都在期待着立秋这一天啊。我跟我朋友交流也是，等到立秋就好啦，就不会这么热啦。然后呢，我感觉真的是希望明天这个气温就会降下来。不过目前看来的话，这个形势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明天啊、后天、大后天。起码这个周末的话，如果大家想出去玩的话，我看这个气温还是可以的啊，基本就是27、28度左右最高气温，然后呢这个晚上可能也就21、22度。明天呢会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天气，希望大家在周末出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凉快的这个出行的体验。那说到这个出行啊，那顺便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路况吧。有这个红色呀，还有这个黄色啊，还是非常非常拥堵的。那么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目前有一小段这个封路啊，从这个我们的延吉市站前街南向北啊，站前街道路封闭。那么还有呢，目前也有一小段施工的道路是在这个安图县的延长高速东向西延长高速存在道路施工，提醒大家如果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最好还是绕行，如果有其他备选方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其实我感觉最近延吉的路一直都是堵堵的啊，无论是什么时候，最近这个游客朋友啊特别的多。前两天晚上刷这个小红书的时候，看到有很多游客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新开的海澜台，然后包括说我们的老网红了，我们的网红弹幕墙非常非常多的人啊。虽然是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大家的来旅游的热情依旧不减，就连我们单位旁边的这个发展大坡也是啊，昨天天气非常炎热，可能已经快达到35度了。那么我中午下班的时候看到还有人在那边拍照，哎，说明大家对延吉是真的爱呀。那么刚刚刚好说到了这个海澜台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呢？8月4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盛大的开幕了。那当天其实还有雪饼猴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雪饼猴打上卡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留言讨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可以后台私信我，我都会看的。那么作为延边新进的一个综合性的文旅的综合体，那景区呢也是啊下大功夫了，将我们的民俗古韵、山水风光还有潮流玩乐、烟火美食还有璀璨的夜游融为一体了。那这海澜台非常非常的大啊，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前去打卡的。那开园当日啊，我也是看了，真的是人山人海呀，超级多的人啊。那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热情。那目前呢这个度假区也是好戏连台啊，将会彻底的来点燃我们夏日游园的热潮，既有悠扬婉转的我们朝鲜族的传统的民谣在耳畔流淌，同时呢也有灵动优美的民俗舞蹈会轮番的上演，让现场的游客来近距离的领略我们延边文艺的风采还有民俗之美。其实除了氛围感满满的这些歌舞的盛宴啊，那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大家可以游玩体验的这些项目。那么一个呢就是要浅浅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澜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了，占地面积非常的大，有22万平方米，是离市区较近的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民俗度假园区。那日常的营业的时间呢是每日的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实行全天浓厚的一个场景，是我们民俗旅拍网红取景的绝佳地点。园区同时呢也配套非常多的各类的风味，会一站式的满足我们游客对于美食的消费需求啊。那有些朋友也比较关注交通，说去这个地方到底方不方便呀，我们怎么去啊？那大家呢一个是可以就是从这个我们延吉和合龙的这个市区驾车出发啊，10多分钟就可以到了。那全程路况是
比较畅通的，那这个是交通条件也是非常的便利。那同时呢，园区也是配套了很多大型的免费的停车场，如果说有些游客朋友想要自驾前去的话呢，还有一些团体的游客想要去这个停车

车啊，跟团游那是非常非常便捷的。其实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出行，还是说我们的旅游团队的去参观，都是非常非常的便捷。那么如果说您想要打开导航去搜索啊，那直接搜索海兰台啊，或者是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都可以啊。那最近也是开始广迎八方的游客了，大家可以前去体验、去打卡啊。希望大家都能在海兰台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夏天。

那个时候呢，就是和现在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就是那个稻田已经成熟了，然后那个沉甸甸的那个就是那种黄黄的那种穗，然后坠在这个这个稻田上面，然后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然后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说的挺好的，网友上面就是说那个就说我们这个东北人也好，说其他地方人也好，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狭隘的土地是养不出这种辽阔的心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让孩子们包括说我们自己去一起去体验这种土地啊，去接触土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有利于我们身心的各种健康。然后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光东村啊。

前段时间其实我一直特别想去，然后那个，但是它这个稻田哈、啊、还没有长得很高，但是现在啊，大家完全就可以去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绝佳的去处啊！现在去的话呢，这个稻田高度也是刚刚好的，然后呢，大家去了之后可以看到满目的那种绿色，而且呢，最近还有一些非常多的特色的项目，一个是稻田小火车啊。那大家其实如果走进光东村的话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了，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绿色的绒毯。而稻田小火车呢，就像一种灵动的那种巨龙，然后穿梭在绿色的海洋之间。而且它这个小火车，如果大家去打卡的话，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它有那个小火车是漆成那种粉色的，然后在绿油油的这个稻田里面，如果大家坐的话，是真是一种享受啊！我真是觉得，而且坐在稻田小火车上面呢，你可以尽情的去欣赏着稻田的美景，去近距离的去接触那种大自然的神奇还有魅力。而且小火车的速度是不快的，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还有观察周围的一切。远处呢是那种连绵的山峦，眼前呢是绿油油的稻田，是交相辉映的，就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山水画卷。另外呢，大家除了欣赏美丽的稻田的风光呢，光东村还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学活动。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打糕啊。打糕是我们朝鲜族传统的美食，制作的过程呢充满了乐趣还有挑战。那经过一番努力呢，我们的游客朋友是可以去制作出美味的打糕的，去亲手制作然后品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另外呢，其实在光东村附近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民宿，然后还有呢一些这个打卡的这些咖啡店啊，大家都可以前去啊。那光东村的那个民宿是可以就是在那个稻田里面的啊，我当时去看，然后现在可能是这个我们是这个度假的这个时间，游客朋友可能比较多，我不知道价格如何，可能稍稍有一点贵啊。那如果说是我们本地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暑假过去啊，之后几天其实这个景色也很好，然后价格呢也降下来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合理的一个价格，它是像那种小别墅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另外呢，其实光东村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好看的这个咖啡厅，你如果说把这个窗户推开，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满目的这种翠绿的这种景象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其实有一些朋友啊会穿着这个我们朝鲜族特色的这种服饰来当一回朝鲜族的公主，其实除了可以到我们的民俗园，到我们的海澜台去打卡，我觉得如果说你在这个稻田里面啊一起去拍摄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景象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光东村之旅中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时刻吧。朝鲜族的服饰呢，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鲜艳非常好看的，而且款式也很独特，每一件都像那种精美的艺术品。那你如果只在这种朝鲜族的民宿的这种民居上面去打卡，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大家去接近土地，去和这种绿油油的这种我们朝鲜族的这种场景去拍摄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稻田边去漫步，然后微风轻轻拂动着裙摆，五颜六色的服饰呢在阳光下面闪着光芒，然后呢构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用绿色的稻田和我们美丽艳丽的这种朝鲜族服饰交相辉映的一个画面。然后呢，摄影师在用相机去记录和定格这一瞬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啊。大家呢，如果说去到这个光东村的话呢，大家一方面呢可以去咨询啊他们的电话，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啊就直接地图上面搜索光东村或者是光东村游客接待中心啊，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其实除了那个小火车，还有其他的这个稻田的项目，大家也可以去了之后啊前去体验。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的海澜台还是在我们的光东村，我觉得大家都会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夏天。另外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房川啊，这个是我们新进的顶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沿边就可以打卡到海鸥了。我一直觉得海鸥可能是在海边的独有的那种比较有意思的那种场景吧，其实呢在我们沿边啊也可以打卡到，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俄朝三国交界，有着东方第一村美誉的珲春市的房川村啊，然后呢就有一批从日本海飞来的海鸥，那最近呢也是凭借着非常可爱的姿态和我们游客亲密互动火出圈了，那也是成为了我们沿边新晋的网红。
大家去了之后可千万别忘了啊，去码头整点薯条，是不是？我看那个海鸥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呢，这个也是啊，很多人都被圈粉。

了，然后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村欧啊。那有一些朋友说，第一次来房山旅游，这里的景色很美，本来是冲着一眼望三国来的，没想到啊被这个海鸥所圈粉了。那确实是啊，这个在我们延边州内就可以看。

0: 东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
1: 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

0: 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岁月摩西，
2: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从黄格选的《爱要说》来说起、聊起。这首歌曲发行在1998年，是收录在专辑《露水》当中，也可以说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的经典作品。黄格选一改往日伤感情歌的基调，唱出勇敢奔赴感情的态度。很多人习惯把心意藏在心底，犹豫观望，等到错失良机才暗自遗憾。所以，爱别沉默，心动就要坦诚表达，珍惜眼前的相遇，也别让遗憾留在往后的岁月当中。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品冠蜿蜒。林宥嘉说谎，歌曲发行在2009年，这首歌也作为《针尖上的天使》的主题曲，是经典作品，可以说道尽感情里的口是心非。明明心底波涛翻涌，嘴上却故作从容，用一句我没有说谎伪装自尊。很多成年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宁愿编织谎言，也不愿承认心底还是放不下旧人。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10把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是将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放。

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一生无数是非恩怨，许多心事难以两全，只盼历尽浮沉，此生无怨无悔。

0: 聊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

0: 院儿科医师复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Cameron。没有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
5: 今天依旧是高温啊，炎热呀，不过好在呢晚上可能会下一点这个小雨啊。我看天气预报说好像明天也会有这个雨，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明天就是立秋了，我觉得全国最尊重立秋的城市，我觉得就是咱们东三省了。一到立秋，我看这个气温马上就会降下来啊，希望我们的这个东北冷窝可以狠狠的发力。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太遭罪了，晚上就是真的是快全天24小时来开空调了。不过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出去的时候呢注意避暑，在家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相关的这个情况。那么有关于这个空调呢啊，大家都知道啊，尽量的不要被这个空调的风来直吹。我前两天才发现一个空调好物啊，这么多年一直是被这个空调吹着，然后我发现有那个卖那个空调挡板的，你就可以避免这个空调的风会直吹到你，你可以调节那个角度，还挺好的，大概也就10几20来块钱吧，然后你在这个美团上面呀，然后拼夕夕上面其实都可以来买到，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用的一个东西的，而且这个会明显的你会感觉到那个风不直吹你了啊。我一被你知道了它的这个降温原理，或许就明白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去用这个降温喷雾了。因为喷上之后呢，你感觉到凉，其实是一种套路，是 LPG 和这个乙醇气化吸热，这个薄荷脑会让皮肤误以为是在降温，但实际上呢是假象。这个冷感喷雾成分啊，主要是水，然后还有像这个 LPG 啊、乙醇呀、薄荷脑啊、香精，还有甘油。那高压在管内雾状喷出来呢，就会瞬间的气化，吸收大量的热，然后达到吸热降温的这个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呢，乙醇的挥发也会带走皮肤的热量，薄荷脑呢会刺激皮肤的黏膜还有温度的感受器，让大脑误以为说这个东西是凉飕飕的，但实际上呢未必是在降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喷雾其实并不是完全安全的。还有啊，就是最近啊两年有一个东西叫做凉感圈，这个也是网上比较火的一个降温神器，其实不少人都已经种草了，但是用过之后呢就开始吐槽了。你去网上看这个帖子啊，很多人都在吐槽，就以为戴上它呢会比较舒适的凉爽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没什么太大的效果。而且说尤其是颈椎不好的人啊，我不太建议大家来戴这种凉感圈，可能会加重大家的病情。另外呢，就是凉感圈它是需要提前在冰箱中冷冻的，而且结晶的这个速度啊是比较慢的，需要冷冻20分钟以上。那天热的时候把它戴在脖子上呢，很快的就会化掉，融化了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凉感了，而且呢挂在脖子上距离鼻子太近，还会有一种比较难闻的塑料的味道。如果说天气比较热呢，这种凉感圈呢可能你刚用上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那时间长了啊，还是啊就是基本没有什么用，所以劝大家呢还是不要踩坑了。 而且这个凉凉的这个东西啊，到你的这个颈椎上面，其实是不太推荐大家的啊，很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

颈椎感受到不适，那不如说去买一个那种没有任何的区别，就你以为它是这种柔软的包裹的有支撑力的，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你整个就会压扁啊，反而会不透气。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别被这种蜂窝凉感坐垫骗了，坐着的时间久了有的时候还会粘屁股啊，甚至你像这个有些朋友夏天的时候会穿这个短裤啊，你这个大腿根上面很容易就会印出这个印子啊，就像那种鳞片一样蜂窝状的，所以说感觉还是挺好笑的。那这个呢也是啊一个纯纯的智商税，完全不推荐大家购买。如果说那个凉感喷雾还有一点用的话呢，这个基本来说就是完全没有用了，所以呢也不推荐大家购买啊。那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呢，也给大家稍微的避雷一下。还有一个这个夏日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制冷杯垫儿。其实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想要随时随地喝到冰凉的这种冷饮，很多人都种草了这种制冷的杯垫儿，它和那种恒温加热的那种杯垫儿啊相反呢，它是那种可以持续制冷的，但是用过之后呢其实会发现它有一点点坑。我是觉得它没有那个加热的杯垫儿使用场景多好用的。首先呢就是它制冷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就一杯水呢，如果说你想让它变成这个冷水啊，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左右，心急的人完全用不了这种东西。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想好了再去购买。如果大家说哎呀能等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实在不行咱还能退货，是不是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降温，但是买这些降温神器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看清楚，因为有一些就是噱头是智商税，所以说呢也不推荐大家去购买这些产品啊。那今天就是讲出来嘛，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容易上当的人啊，就是那种看人家一宣传，尤其是晚上啊，不太推荐大家在晚上，尤其是直播间里面啊买东西。我晚上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冲动消费，尤其是一到夜晚，抖音直播间，然后这个主播话术啊一说，然后又给你一展示，哇，你想这东西真的是太好了，然后买回来之后发现啊，事实果然不是如此。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它这个东西不是特别贵，你想着哎呀退货又麻烦，然后呢有的时候它还不七天无理由这个包这个运费险，哎你退货的话就更加麻烦了。其实有些商家就是抓住了你的这种心理，不太推荐啊。大家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啊，最近其实经济形势也没有特别的好，大家还是三思而后行。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买到了这些智商税一样的东西，反而啊会给生活来添堵。

酵引起的爆破，是由于你的体温啊，或者是这个小猫小狗的这个体温啊烘烤，然后加上汗液的发酵，然后呢内部的气压把瓜皮给憋爆了。冬瓜的这个外皮啊是自带这个致密的蜡质层的，本身的密封性防护性都是比较强的。但睡觉的时候呢抱着冬瓜啊，人体啊小猫呀小狗呀小孩啊持续的散热，是不是相当于说给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再加上说汗液肢体反复的摩擦呢，表面的这个蜡质层是很容易受损的，微小的这个伤口啊就会成为细菌霉菌入侵的通道。同时呢一些温暖潮湿的环境呢会让这些微生物大量的去滋生和繁殖，它们分解了冬瓜果肉里面的糖分还有有机物，会持续的来释放二氧化碳这些的气体。冬瓜的外皮是密闭的，内部的气体难以散出，气压呢也就会不断的来升高，当内部的压力突破了瓜皮承受的极限的时候，气体呢就会夹杂着腐烂的果肉还有酸臭的汁水从瓜蒂或者是伤痕这些比较薄弱的地方爆裂开来，也就是大家所遇到的冬瓜爆炸的现象了。那如果说呢有些朋友仍然想短暂的来体验一下这个网上的消暑的办法，其实也有一点叫环抱降温，入睡之后呢就可以移开了，杜绝整夜的接触。另外呢建议使用3到5天的时候就要检查一下冬瓜的这个瓜体了，一旦表皮发现了发软出水有异味，必须要马上的丢掉。那采用抱着或者搂着的方式呢，着重为四肢来降温啊，避免腹部的去直接接触我们这个冬瓜。此外呢像老人呀孩童啊还有一些皮肤特别容易过敏的朋友，应该尽量的去避免贴身抱冬瓜啊，以免滋生的这些霉菌刺激到皮肤还有呼吸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科普，那就是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降温吗？很多人其实已经刷到了这个视频，但是呢仍然不敢确问啊确认。那但是啊这里要告诉大家，抱着冬瓜睡觉是真的有用的。其实这个方法呢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民间流传有夏夜抱瓜眠这种趣味的小诗啊，就已经记录了这种纳凉的方法。那冬瓜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大概是在95%左右，类似于一个天然的水枕。那所以呢当人体吸收这个冬瓜的这个抱着的时候啊，它能快速的吸收我们人体的热量。不过呢也有啊专家和医生表示说，一般推荐不便开空调啊或者是风扇的这些老人幼儿孕妇可以短暂的尝试一下，但是像这个脾胃比较虚寒啊体质啊这个阳虚体质的人来说呢，如果说您抱着这个冬瓜很有可能会加重腹痛腹泻。那体弱胃寒的老人呢，儿童可以试着用棉布包裹一下啊，或者是放到你的这个枕边来进行一个局部的降温。那如果说你怕半夜炸瓜的话呢，还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像这个凉席啊，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真的是古人的智慧了，真的是既凉爽又健康啊，也不会说像这个冬瓜半夜炸瓜呀露水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一些正规的冰枕还有水冷垫啊，大家也可以尝试，不过最好还是小面积的使用啊，在固定的部位去降温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自制一些物理的小工具，用这个干毛巾包裹冰袋或者是冷水瓶，然后睡前呢抱在这个手臂或者是腿边啊，半小时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合理的去使用空调和电扇，空调设置在这个26到28度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就是舒适的一个睡眠的温度区间啊，不要直吹身体。另外呢也可以用电风扇来辅助排风，然后呢其实对于冬瓜来说啊，大家可以跟网上的这个热潮，那么其实冬瓜最好的办法呢还是给它吃干抹净比较稳妥。像大家夏天呢此时此刻可以尝试一下像这个冬瓜汤啊，冬瓜排骨汤，冰镇冬瓜茶，对吧？然后呢还有去做一个凉拌啊，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些吃冬瓜。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啊，这个正接着，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你是个男的，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

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少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找不到了啊，已经找不到了。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吉林广播网就没有啊，后来有吉林广播网之后，中间经历了一次改版，这样的话网上存的那些原有的节目都没有了啊。但是你到蜻蜓上能找到2010年开始的有一部分，中间缺了3年，但是其他的都有，你可以到蜻蜓 FM 上去找啊。非常感谢顺其自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非常执着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给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接不进来，咱们就读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叫这位朋友呢。说中豪老师晚上好，我昨天推荐了两个好姐妹下载了蜻蜓 FM， 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您节目，他们都很喜欢听，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

好的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说你对前任如此深情，干嘛你还要找呢？这个那是人家的想法，这个咱们没有权利干涉，他有自己的想法吧，毕竟他还是要找对象的，是吧？但是他这么找他费劲，他得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你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和你不相干的人感受不到的。而且人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就是我要找个啥样媳妇儿，人不可能活在你的前任，永远活在你的前任的阴影里边，任何人都不想，对吧？小米那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得吓走多少人呢，跟你一辈子完了一直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这干啥呢，你说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你想找对象你也不适合啊，你必须改变思想之后啊。

我得打开，这怎么还给压缩了呢？稍等一下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

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执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那真能整到执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5年8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义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些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好了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刚才那位女生来一个总结性的总结性的解释啊，希望她能明白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基于你的偏执啊，我这里头多跟你解释一下啊，多跟你解释一下，就你的这个深情啊。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的想把我拉下水，对吧？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是善良且怀旧，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就告诉人家，你心里住着一个人，而且呢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那这个活。

哪个活人有这个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他说啥呢？你的深情对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就想把我拉下水。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是善良而且怀旧的，我们没有，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你就告诉人家，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人，而且是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哪个活人有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是第一次见面，也没啥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呀？另外呢，你心里都已经装得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你过不去啊！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总结得非常到位，铁杆小米，这个得。

0: 集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

0: 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期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
4: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把他绳之以法了啊，心情挺好啊。这个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想办法处理问题啊。他那个东西确实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长春这头吧是这样，长春这头的垃圾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就是那个厨余垃圾啊，就是那个饭店的这些垃圾啥的，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他是有一个垃圾车。啊，早晨、中午、晚上好像是3遍4遍那样吧，就是它肯定够你用，就是你有垃圾了你就赶紧扔车里，直接就带走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样的争议少一些，但是它确实不对。你在道边上，你门是你整个你自己单，那不是那个人家那个市政放的垃圾桶，你自己家整个大垃圾桶往那一放，苍蝇啥的、耗子啥一堆，你多难受啊！就没有功德嘛，所以说把他举报了是对的，没事就应该这么干啊，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个人的权益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老师啊，别念我名，想问一下怎么平衡心态？比如说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个项目需要上面验收，各种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下级领导帮我说话，验收很顺利。遇到难题的时候，领导也给出主意，帮着渡难关。但是如果我和别人有竞争的时候，领导做成伟业，必须要有强大的敌人。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是贼弱啊，基本上来说，在职场上来讲，就是自来娇那种狗屁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挺累，挺能干的，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不是要求公平，你是要求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就啥都得把你放前边，都得对你高看一眼，都得帮你忙，你算个六饼啊。领导只是给你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你都觉得自己被慢待了，那不就是惯的吗？那啥呀？你这不是平衡心态的问题，你这是需要增强修养的问题。没有担当吗？这不就是？

所以记住，你要干的是事儿，这个事儿领导给你放前边去了，你也要干成；领导给你放在后边，你也要干成。咱们这么讲，下级说好话，咱们要干成；下级说坏话，咱们得想办法怎么能让下级说好话，然后把事儿干成。这个才叫不屈不挠啊，才叫能够有担当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希望你能够听我这番话，我不太好听啊，我说的不太好听，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活鹰惯的。啊，你就是人要真正做成事儿，不是说谁夸谁那啥，谁夸你谁不夸你是怎么样的，不是，人是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把事儿做成，才是你的能力体现。

0: 就我刚才说了，人要成事儿，必要有君子帮忙。再说一遍啊，人要成事儿，必有君子帮忙；人要成大事儿，必有小人捣乱，小人作祟，必有啊！你要想干一个大事，不可能有小人，不可能没有小人的，因为啥？利益冲突了，你必然有小人给你捣乱了，给你设绊子，给你那啥啊？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代表大的是这样的。
0: 喂，明天清后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在听
0: 啊。就是刚才最后老大怎么的，那这块就是断掉了，没听清啊。
1: 就是说我如果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对，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两年是吧？
1: 五岁半，
0: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的学习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那里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什么
0: 的？你
1: 的
0: 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啊。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不好是吧？
0: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1、2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3年级3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意住，他能乐意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

0: 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1: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三年呢？
0: 哦，对。
1: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0: 哎，对对对，他有孩子。
1: 对呀、啊，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0: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1: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就是这样。
0: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1: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0: 哦，好的。
1: 那你要这样
0: 的
1: 话，你叫你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扯个大扯了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0: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去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孩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对小的，
1: 那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0: 哦，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带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嗯，
1: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
0: 我
1: 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对人了你啊。
0: 我就是没有，
1: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용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投资一万返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1: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不羁，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7: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
8: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有啥事啊，这个心里过不去的，千万别在心里不憋太长时间，憋个一天两天其实没啥事，但是你要憋个三个月五个月的，对身体影响就挺大的。你要憋个十年八年的，肯定出大病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能量，它以另一种方式从你身体里头反出来了，你一直在心里憋着，绝对不是个事儿啊。所以说呢，说一说，唠一唠，别说说完跟中晓说完有啥用啊？他能给你钱呢？不是，就是咱心情得到缓解的时候，让我们的状态得到调整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啊，继续啊，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啊，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在热线电话没有进来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留言说什么？我想促进一下感情的原因，什么？我现在都23了，没听明白你说啥啊？详细的说啊，把那个说详细了，别一句话一句话说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笑对人生说，说老师啊，你说我有新闻焦虑咋办呢？老关注军事新闻呢，就怕每日韩非等心理上的病啊。但是你要说他是病呢，又不是特别重，就属于一种心理依赖啊。这种状态不是心理依赖啊，我说错了啊，就属于一种正文榜。新闻榜都是我们传统新闻这些人在挂新闻榜，他们都是挂故事榜。所以说你要是但凡你脑瓜好使点，你瞅啊，这是在讲故事。那就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所以说你那不是新闻焦虑，你那是新闻故事焦虑。就是叫那帮老家伙，就是我不说嘛，讲俄乌战争前儿，大家讲的成的好了，叫我一听家成解气了，还真好啊。但是这人一定不知道乌克兰都有多少个邻国。哎，就说情绪的时候，那就跟他干。那家伙跟你说，在哪个什么伯里乌尔，那家伙咱们有多少个兵团呢？说的成的好了，那就跟那个讲评书似的。但是你记住，他讲的真的就是评书。他连乌克兰有多少个邻国，他肯定不知道，就说出四五个他都说不出来。俄罗斯更不用说，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这就是所有的军事故事啊，军事故事、国际政治，他在讲故事。所以说讲故事就是要有故事情节的，要有主人公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是关注军事新闻的话，你上正规的军事网站上去看啊，正规的，就比方说中央台没有我们的立场，那表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新闻立场，这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情绪没有啊，新闻是不要带情绪的啊，不要的，有立场无情绪啊。就是这个事儿，那家伙我们应该啊，煽动两句，那就是到最后播完这个新闻之后，那作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个就是宣传啊，那个就是宣传，那就不是情绪啊。所以说你到军事网站认真，你要是真是军事你吗？我知道一个我们东北的啊，我们东北的那个大哥啊，就是讲那个军事故事，讲国际关系政治，那讲的老好了。你知道这大哥原来干啥的吗？这大哥在那个俄乌战争开始之前，这大哥是讲黑社会的啊，讲这个长春这几个大哥。所以你把他那玩意儿你当新闻看，你不扯淡去吗？当故事可以啊，就是看他讲故事讲挺好玩的。有时候我一看也看十好几分钟，我说大哥真能白话，哎，太佩服了啊。但是没有真事儿，他说那玩意儿，但是你不能把他说那，他们说那玩意儿不是真事儿啊，他们那事儿不是真事儿啊。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正规的军事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看这个，一个是央视频道的啊，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啊，就是中国之声的。然后呢，你关注一下那些真正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教授，比如说那个中东问题的话，你就看啊李少先教授的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中央台有一些教授还是很厉害的啊，国际关系学院的。

了、国防大学的了，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啊！而且这些人，张总讲不瞎呲，他说的是真事儿啊。小米说那些焦虑，我觉得更多来源于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你要看军事，你得了解弹道导弹的技术和反弹道导弹的参数，战斧导弹杀伤系数和隐形轰炸机的型号和应用，各个国家的军事战力和民生经济能力，气候和地理、人文环境和文化，这些都得了解之后再去分析能不能打起来，否则那不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玩呢？有的博主连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的都分不清，你听他给你分析，他分一个六饼啊。对呀、啊，真不知道，他们真不知道巴勒斯坦是哪儿，巴基斯坦是哪儿，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涉及到军事问题，涉及到军事问题，你要知道让你知道的和不让你知道的信息差，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0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次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

0: 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当年英力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宜居宜业、和平乡村建设。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1: 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2: 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
1: 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万亿元， 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高端制造、
5: 新能源装备等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被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6: 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87只七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斌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
8: 成功率达92.9%。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管道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疏散，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6: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0: 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4: 针对八月一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5: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
3: 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
16: 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8: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7: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6: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6: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

0: 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纵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纵横海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一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莫老侠客定计要除掉吕登清，莫方一看这轿子抬起来，老莫头来到前头，就和吕登清说：顾老爷请上马，你们夫妻二人团圆去吧。吕登清这高兴就别提了，用四个字来说，心花怒放，欢欢喜喜的上了马。

吕佛在前面引路，那吹吹打打，鼓耀喧天，回转吕家寨。吕登星这心满意足，眼看着那千娇百媚的姑娘那上了轿，到了我们吕家寨，这姑娘就是我的人，想我吕登星这是艳福不浅。这小子做着美梦，心想轿子一到吕家寨，哈哈哈哈，我这一辈子是心满意足。他做梦也没想到，抬回去的不是美女，那是一个阎王爷索命的瘟神。咱们单说老头莫方，一看叫他走，他们撞见，别说我一狠心毒，到那时我派人把你置于死地，你可别说我不念父子之情。吓得莫彩娥呀抖一耳呆，连连称是。莫方把这事儿交代完了，就和姑娘还有自己的媳妇说，我必须换好夜行衣前往吕家寨。说完了以后到了东屋，当时换好了夜行衣靠，背插单刀，莫方在后边就追了起来。看着轿子正在道上走，黑咚咚的，只有一个牛角灯在前面引路。这也是吕登星恶贯满盈，放下吕登星咱不提。再说莫方在道的南边走，没成想经过了一片树林，就发现了五条鹤影。老侠客进了树林，因为这五条鹤影全都穿着夜行衣靠，里面什么人呢？老侠客一问，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师傅，弟子郑万雄等在这儿呢。”莫方一听，嘿，我这五个徒弟赶奔西川保镖，这是什么时候回来呢？真要是他们回来了，就可以帮助石路为本地除害，杀死那吕登星。好，你们来得好，你们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呢？郑万雄一听，我说师傅啊，您啊不用管这事，但不知轿子里是不是我妹子。莫方一听，不是，这也是咱们家家中有德，原来你师叔石锦荣的次子玉兰来了，我打发他上了轿子，你们来了我就不去了，你们五人随他赶奔吕家寨，到那儿见机行事，帮助于他。说完了以后，莫方自己回转莫家村。这里双边将郑万雄、钢叉李凯、银叉李继昌、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灵，他们五个人保着镖车穿城过县，往西行进，顺大路上赶奔西川，走出两天界，这路上安然无恙。等到第三天，有哪殿中动身，五个人在车的左右往前正走呢，郑万雄就和另外哥四个说：“孙贤弟，据我恩师所说，在镖行之中，就属你我这四叔，闪电腿刘荣腿最快，除刘荣以外，要讲究腿快的就是此人。”说着话用手往西指，这人叫飞毛腿果豹。哥四个一听也往西看，果然来了一人，就见这个主身材不高，上身短下身长，细长了两条仙鹤腿，一身瓦灰的衣服，腰间系着板带，紧沉利落，外罩一件瓦灰色的通氅，青布包头，鱼鳞洒鞋，蓝布高装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人到了切近，五人连忙下马。国豹就说：“郑贤弟，不必下马了，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呀？”燕青说了：“我们这赶奔西川呢。”

游击庄去上一趟。那么您上哪儿去？从哪儿来呀？国豹一听啊，我呀从游击屯来，为的是要赶奔五合楼，看望我这兄长王铁山。不过我还得拜托你点事，如今你还得回转游击屯。国豹一听，我老哥哥，这是为何？我刚刚啊到您这儿，您怎么就让我走啊？王铁山瞧着国豹，莫老大官家里出事了，今有吕登庆要应下花红，这事不能迟缓，你要火速前去，就让他们五个弟兄赶紧回来。国豹听到这，连忙辞别了王铁山，离了五合楼，飞身上马就追起来了。头一天没追上，第二天才追上。看见飙车在前面走，国豹这才高声喊喝：“贤弟，别走了！郑万雄，别走了！”郑万雄一闻此言，连忙让飙车站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现在他们已然出来四五天了，国豹来至近前，魏贤弟，你们不能前去送镖，赶快回家。镖旗不是在车上插着吗？郑万雄一听，老哥哥，我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我说出来，你们千万别着急，就把吕登清应下花红要抢亲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郑万雄哥我一听，当时气得三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火撞顶梁门呐、啊！哎呀，吕登清啊！吕登清，我看你也太放肆了。难道一说你敢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我莫家村的头上来了，还要霸占我师傅的女儿，真真岂有此理！这五人这才收拾东西，每人是一口单刀。莫林就说：“这可是他们自行找死。”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抢莫家村的妇女，我们还不容他，何况这抢到了我家，要强娶我这妹子，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我的哥呀，麻烦您点事儿，您把镖送到游街屯，千万把空车一起带回来。国豹答应。多催车辆往西而去，这哥五个往回走，心急嫌马慢，打马扬鞭。这一天就来到了这一片树林，到树林的里边，这天可挺黑了。五个人啊，在树林里边全部换好了夜行衣靠。就在这时，正夕锣鼓喧天，灯球火把亮似油通，一片火光。时间不算太大，有的轿子有打树林前面经过，莫林掌声就要出去，郑万雄一把拉住了莫林。莫林一看，当时看了看郑万雄，我说：“哥哥，你为什么拦住我？”此时他这空轿，你要是一出去把他们劫了，他要是问你几句，你如何答对？你准知道是抢你妹妹吗？那时他一看咱们哥五个回来了，他兴许就不去了。如今必须等着回来之时，有了真凭实据。道兄问了一声：“什么人？”莫方一听啊，是自己的顶门大弟子郑万雄。莫，我就不去了。你们哥五个暗中婆和吕登清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喜房之内，这时候那活不了和准死两个少妇上前来也叫门的炮，谁知道全是死扣，活不了，这还嘟囔呢。你看他们真是什么也不懂，哪有系死扣的？这准死说了：“您怎么了？他们这是抢人家。”哪有功夫讲究这些？
慌里慌张。

0: 那是个急劲儿，就把这扣子给系成死扣了。那这时候活不了，手中啊拿那个苹果，一边说一边把轿帘打了起来。这轿帘刚打起来，又打了一股，就出来了一股臭气。那位说怎么回事？您想失落在莫老家中？
1: 又吃又这嘴里还说呢，主母，您咬一口苹果吧，祝您夫妇平平安安。这时候活不了，到了东边里边，先把红烛点着了，右手拿了一面普通镜子，这活不了，掀开了轿帘，石洛一看灯来了，忙用百步吹灯法扑。
0: 就把这蜡烛给吹灭了，把这两个妇人吓得胆战心惊，妈呀一声，心里说话：“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俩人吓得抖一耳战。这时候活不了，说：“这里头肯定有妖魔鬼怪，是不是把妖魔抬到了家中？”这准死说了：“有了，你再把灯点上。” 我把轿帘猛劲一拽，你用灯往里一照，这活不了，答应一声好嘞，咱就这么办。这准死在旁边啊，就把灯给点着了。这活不了，猛劲的把帘子往起一打，准死把灯往里一照，石洛在里边说话：“你们照什么呀？”说着，又把灯给吹灭了。 跟着有哪轿子里，那就出来了。一看两个婆子，哇，怪肉横生。这两个婆子一看就不是好饼，一看石路有哪轿里出来，就见这个主往里一戳一站，身高的九尺开外，那真跟显得神相仿。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努于眶外。
1: 二母子光滑说说，把这俩婆子吓，就好像两滩泥相仿，那动不了了。石罗看了看，一看这俩人那穿绸裹缎，油头粉面，再一看这表情，就知道肯定不是好人。平时帮着吕正清陷害这些少妇长女，石罗看了看。
0: 我说你们俩要干什么？又给我塞苹果，那又给我点灯，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把这活不了下的，我说这位神人把我饶了吧，我是好人。石路看了看，你是好人，那社会上就没恶人了。你他娘在这儿，石路把脚丫子也应有了下场。 这个院子里边就这两个妇人，并无外人。当时石路把两个死尸搬到东里间屋内，推到床底下，就看见床上有炕桌，桌上放着个匣子，还有一种白糖水。那伸手打开了匣子，吃点点心，又把那水端起来，这么一喝呀，那甜滋滋的。
1: 不过这水呀，那挺热，一不留神把这石头的舌头还给烫了一下。哎呀，这宅子里是怎么回事？不用说，人他妈不讲理，连这水全都咬人。说着话，就把这个钟子啊啪嚓下，摔到了地上。石落出来，就把隔山倒带，又来到西里间一看，也有一张床铺。 上边放着闪断的被褥，有一个小炕桌，这上边有香油灯。石洛向前一拨，这石洛也是外行，你拨灯啊，把这灯眼往外拨，这石洛他往里拨，就听扑哧的响，灯灭了。当时屋里一团漆黑，石洛一想，哎呀，我也累了。 我呀，在这躺会儿。石洛头冲北，脚冲南，把陆金绳解了，脱了上衣，敞着怀。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

0: 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0: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

0: 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继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
4: 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0: 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3: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7: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8: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正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9: 因为我卖鸡卖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8: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0: 这不干什么啦？
8: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1: 不过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8: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2: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0: 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器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
2: 山河盛景，
5: 立秋喜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6: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一起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天稠到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7: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8: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它保鲜。
9: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做得好。
10: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1: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0: 们紫营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我市厚植足球之乡底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东进街道路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9月10号具备通车条件。高铁赋能文旅，延吉西站全力护航暑期出行高峰。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我市借力东北超赛事热度，从场馆换新到各级赛事联动，从草根选拔到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火热的足球发展新生态，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在我市，足球基因早已深植于城市血脉，从职业赛场到校园绿茵，从业余联赛到职工比拼，形成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全年无休的独特足球生态。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延边龙鼎队主场赛事总能吸引数万名球迷到场助威，赛场内红旗涌动，呐喊震天，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主场氛围。无论老少球迷都用热忱与坚守诠释着这座城市纯粹的足球情怀，尽显全民足球的深厚底蕴。职业赛场热度不减，民间赛事活力充沛。泉州县市足球联赛为草根球员搭建竞技舞台，体校杯、校长杯等青少年赛事蓬勃开展，校园足球人才梯队持续壮大。延吉市第五中学斩获全国青少年联赛冠军，充分彰显青训成果。
2: 延边足球吧，这个氛围特别好，也是我们这个足球之乡嘛，就是从小到大都喜欢踢足球，因为我们队都是80到90的队员，他们都有家庭，而且都有工作，所以说只能利用周六周日踢场球。
3: 平时大家约在一起踢个友谊赛，放松一下生活上的压力，也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让我们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都能够有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
1: 今年东北超赛事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赛事期间，我市打破赛场局限，将观赛场地延伸至全城，在中国朝鲜族民族园、布尔哈通河畔、万达广场、布尔星畔等地设置观赛可好物。依托票根经济模式，球迷凭各类赛事票根可享受购物折扣、一分钱吃冷面等专属福利，成功打造观赛加购物加文旅体验一站式消费场景。赛事期间，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将民俗风情、红色精神与青春活力融为一体，既展现了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自信，也彰显出东北城市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良好风貌。火热的赛场氛围、丰富的文旅活动、浓郁的民俗风情，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球迷游客不止观赛赏竞技，更深度读懂延边城市魅力。
4: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8座城市，2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1: 如今的延吉，全民足球热情持续迸发，以东北超赛事为契机，我市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放大赛事效应，释放城市活力，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8月4号，由州妇联、州民政局主办，市妇联、市民政局承办的2026年洲际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在市民政局举行。
5: 启动仪式上，新婚夫妇集体宣读结婚誓词，州妇联及延吉市母婴童行业协会妇联分别向新人赠送书籍和婚语包。随后，省最美家庭代表林荷花、州最美家庭代表李英分享了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讲述夫妻和谐、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生动传递爱国爱家、共建共享的文明家庭理念。现场还开设新婚微课堂，讲解夫妻沟通、身份转换、婚育观念等实用内容。
6: 参加这次的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让我们新婚夫妻学到了经营家庭、维系感情的知识。今后我们会相互体谅，彼此扶持，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传承良好家风。
5: 接下来，周氏妇联和民政部门将持续深化最美家庭种子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婚恋心理辅导、婚育科普等系列活动，以千万和美小家筑牢社会和谐根基。
0: 东进街道路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9月10号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体系，畅通城区交通微循环。
1: 8月4号，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该项目施工路段北街爱丹路、南街人民路，目前道路主体工程已施工完毕，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推进剩余管线铺设作业。
7: 为持续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我局开展东进街道路工程，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雨污水管线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工作，正由东向西施工，整体工程预计9月10日具备车行道通行条件。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提档升级，先后完成迎春街、光进街等15条道路建设改造，累计打通城市道路约7.79公里，有效疏通多处交通瓶颈。今年，我市聚焦城市断头路梗阻问题，先后实施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6条道路打通改造项目，改造总里程约2.51公里。
0: 今年暑运，延吉西站深耕高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客运组织，升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7月1号至31号，延吉西站累计到发旅客100.4万人次，日均客流

0: 3.2万人次。
1: 进入八月，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延吉西站再迎客流高峰。8月1号至3号累计到发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客流达4.6万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延吉西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积极争取运力支持，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开长春、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方向临客列车，有效扩充运输能力，全方位保障游客便捷出行。同时，车站持续提升服务品质，打造沉浸式出行体验。站内七彩阅读书香阵地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景观相得益彰，让广大旅客在候车途中感受延边特色风情。针对暑期研学旅游团体旅客，车站开通专属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对接引导，大幅提升旅客进出站效率。针对老人、儿童等重点旅客，依托红梅爱心之家阵地提供1:1专属帮扶和重点陪护服务。此外，车站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加密公交班次，开通直达网红大幕墙等景区的接驳专线，畅通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
2: 感觉高铁很方便，然后到了延吉之后，我们觉得延吉好吃、好逛、好玩。我和小朋友一起还在那个民俗园进行了妆造，拍了照片，觉得很难忘。
1: 为筑牢暑运安全防线，延吉西站紧盯北京、大连、青岛、哈尔滨等跨省热门线路，强化现场值守、客流疏导和安全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规范旅客通行秩序。同时，细化安检流程，优化旅客流线，全力保障暑运期间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期，车站客流量持续走高，为守住旅客安全出行底线，我们加大现场值守力度，在进出站通道、自动扶梯、站台这些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了工作人员专门防护、引导，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安全出行。
0: 近日，市财政局联合吉林银行、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在时代广场开展财政为民、普法先行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围绕财政金融法治与惠民政策进行宣传，重点解读预算法、会计法等财政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同时，普及防范非法集资、反洗钱、反假币等金融安全知识，详细讲解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提升群众金融风险识别和财产防护能力。此外，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展示、现场讲解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国库职能、国债投资、退税政策等，推动惠民服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是财政部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理念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普法加服务融合模式，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内容，推进财政法治宣传常态化、精准化，切实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日前，市公安局发布反诈预警提醒，针对电商福利券扫码返利类诈骗骗局进行风险警示，提醒市民提高防范意识，警惕街边小区张贴的各类福利卡片，切勿轻信扫码返利活动。日前，市民刘先生发现自家门把手上贴有一张标注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并印有二维码。出于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随后按对方要求提供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下载陌生 APP 加入福利群。
4: 客服说能给转红包，所以我就做了几次，没想到还真给转了200-300块钱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0: 尝到甜头后，刘先生彻底放下戒备，在对方提出大额任务高返利诱导下，他陆续转账65,800元。然而，当他尝试提现时，却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对方要求他垫付等额资金，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立即到派出所报案。
5: 利用群众贪图小利的心理啊，在小区门口张贴官方福利券，伪装成平台客服进行诈骗，以小额红包为诱饵，降低受

0: 害者的戒备心理，随后就让您下载陌生的 APP， 拉入福利群，获得被骗者的信任。随后啊，便以大额任务高返利诱导进行大额转账，或者是让您垫付资金向您索要财产。
1: 警方提醒，目前伪造卡片仿真度高，二维码多指向恶意 APP， 可能窃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广大市民切勿扫描陌生二维码，添加陌生好友，不轻信诱导话术，从源头防范此类诈骗。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旅程
2: 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

0: 一味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北京时间7:35，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今天凉快多了哈。好的，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6。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今天也是立秋了哈，立秋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呢，准确时间应该是在8月7号的晚上哈，8月7号19:42是晚立秋哈。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刮风呢就不再是盛夏的那种热风了，晚风开始带着一些凉意。第二候呢就是白露降，昼夜的温差变大了，清晨呢这个草木可以见到薄薄的露水。三候寒蝉鸣，秋蝉呢感知阴气，这个鸣声就会变得低沉。咱们会有一个传统的民俗，首先是贴秋膘啊，夏天苦夏，胃口差呀，体重下降，立秋啊吃肉啊，炖肉啊，吃饺子，补上夏天的消耗哈。但是呢不要暴饮暴食，切忌过度大补了。还有就是啃秋或者是咽。长白山西路东向西金达莱南街附近是拥堵了67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了57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南拥堵了7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受强降雨的影响，7月15号、29号，延边州汪清县连续遭遇两轮的洪水侵袭，部分乡镇受灾。8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再来关注，近日玫瑰岩凭借其漂亮的粉红色外观，健康。

养生等诸多营销标签，成为受追捧的高端食盐。事实上，玫瑰盐不宜食用。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玫瑰盐相关消费风险提示。首先，玫瑰盐啊，它是一种天然盐盐，主要产自巴基斯坦的喜马拉雅山脉盐矿，盐颗粒较大，形状不规则，杂质和纹理较多，呈现粉红色。首先，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等等规定，食用盐的色泽应该为白色，白度应该是大于等于45的。玫瑰盐呢呈粉红色，白度值低于标准要求，不符合食用盐的相关国家标准，因此呢不能作为食用盐销售以及食用。我国玫瑰盐仅限于工业用途，不符合食用盐安全标准，不得作为食用盐流通。企业在销售玫瑰盐时，应当规范标签标识，严控宣传内容。白度值小于45的玫瑰盐产品名称不得标注食用盐，标签中必须显著标识不可食用等等警示语。销售时应该与食用盐分柜陈列，避免混淆。电商平台宣传玫瑰盐产品时，不得使用食用盐、调味品等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关键词。消费者应该理性看待玫瑰盐的宣传，不要盲目相信富含多种矿物质、更具有营养价值等等营销的话术，科学用盐，理性消费。再来关注，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落幕，由延边州妇联联合州科协选送的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博运，不仅荣获大赛一等奖，更获得智星拔尖人才专项奖。再来关注，咱们延边食物消费券来了。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活动，充分释放汽车燃油消费活力，共发放2000张，总额是20000元的消费券。现将活动内容发布如下：首先，活动时间是今天8月7号到8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范围是在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首先，活动内容有62开头的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即可领取买200减10元的汽油电子券。用户获券之后，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抢扫码抢核销即可，可以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优惠。参与活动时呢，请将参与活动的 APP 升级至最新的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且获取位置的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参与活动。第二就是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一般在2个自然日内完成发放，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当中查询这个券的状态。第三就是票券自动获取之后到账7个工作日24小时内有效哈，也就是说距活动时间不足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具体可以在我的优惠券查看，逾期失效不予补发。如果说票券超期未使用，票券失效视为已经享受一次优惠了。活动期间，同一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可以享受一次优惠。那这次这个优惠券和中石油店内的任何其他优惠活动是不叠加使用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个站点哈。首先是延南加油站，还有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延东加油站。

0: 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跨区域集资诈骗案，该案涉案金额逾300万元，抓获赵某某、白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呢，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去年11月起呢，延吉市一处2层门市房突然变得格外热闹，每天都有大批的老年人前来领红包、打牌、听课，个个喜笑颜开。隔三差五，老人们还能免费去市内或者州内知名酒店聚餐，甚至到景点旅游。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是老年大学或

新康养中心，但实则呢是一个犯罪团伙精心编织的骗局。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共有十人，骨干成员孟某某、赵某某、白某某、王某某、刘某某分工明确。孟某某充当军师策划全局，赵某某和刘某某担任法人和后勤撑场面，白某某掌管财务，王某某则负责招聘和管理业务员。为了增加可信度，孟某某还为刘某某量身定制了虚假学历和耀眼的头衔，某名牌农业大学毕业生，辽宁省某农业科协副会长，内蒙古某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多家公司董事长等。架构搭好后，王某某在延吉招聘了五名业务员，专门到老年人聚集地聚局地去放置投资传单。那从那时起呢，门市房里日日人头攒动，老人们在领红包玩棋牌之余，赵某某和刘某某轮番登台洗脑，以吉林省某商贸有限公司名义大肆宣传辽宁省某地的海参养殖，内蒙古某地的老年人康养项目，并成承诺按期返利，到期全额退本。更贴心的是，团伙抓住部分老人缺少子女陪伴的时机，将情绪大价值给得足足的，组织老人周内聚餐、旅游，甚至包车带百余名老人赴辽宁某海参养殖基地实地考察。考察途中，专业人员持续灌输保本付息、稳赚不赔的观念，诱导老人不断追加投资。截至案发，共诈骗150多名老人，涉案金额实际超过400万元，目前已核实300多万元。今年4月，五名骨干开始陆续撤离。五一期间，他们将门市房内所有桌椅、办公设备搬空，甚至拔走了存有投资数据的电脑硬盘和磁条。节后呢，业务员和老人们照常返回，只见大门紧锁，人去楼空，才发现上当受骗，于是到延吉市公安局报案。鉴于案情重大，延吉市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历经40多天线索梳理和追踪，警方先后锁定五名主要嫌疑人的藏匿地点。6月底，专案组兵分四路，赶赴辽宁、河南、山东及上海同步收网。26号，孟某某、白某某、王某某、赵某某、刘某某悉数落网。民警表示，此案的告破实现了对该团伙集资诈骗犯罪链条的全链条打击，有效消除了更大的金融风险隐患。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凡是高额返利、保本付息的宣传，一律不要轻信。正规投资必有风险，稳赚不赔只是诱饵。凡是免费领红包、免费旅游、免费聚餐的邀约，背后往往藏着钩子，小恩小惠只为博取信任，最终瞄准的是您的养老本钱。凡是名头响亮、学历光环的专家、董事长，请务必先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资质和工商信息，避免被虚假头衔所迷惑。在投资前，请务必与子女商量，多问、多看、多核实，子女的陪伴和提醒是最好的防骗疫苗。如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向就近的派出所咨询。谨记，守住养老钱才能安享晚年，不贪小利方能避开大坑。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云集，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云集。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